0: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1: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2: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3: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0: 我是你的软肋，
4: 我是你的软肋，
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5: 爱自己。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

0: 在旅途之前听到乌克兰的快嘴，有点词不达意 ，Can you feel me？ 不如放弃，重新开始，自由的飞。
1: 又是个深夜。

0: 爱总是让
1: 马锅头压着马帮，从这条斜阳古道上走过，马向铃哗啷哗啷的响，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一点淡淡的乡愁。选自《万物可期，人间值得》，汪曾祺美文精选。

0: 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想就
1: 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昆明松子极多，个大皮薄仁儿薄，很香也很便宜。我们有时能在松树下面捡到一个很大的成熟了的生的松球，就掰开零瓣儿，一颗一颗的吃起来。那时候我们的牙都很好，那么硬的松子壳儿一颗就开了。选自《万物可期，人间值得》，汪曾祺美文精选。

汽车开进桃花源，车中一眼看见一棵桃树上还开着花，只有一只，四五朵，通红的如同胭脂。十一月天气还开桃花，这四五朵红花似乎想努力地证明这里的确是桃花源。选自万物可期人间值得，汪曾祺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美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7: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

0: 为藏起来的书。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

曾经都对我自卑过，你也如是写半张，幸亏条件我还夕阳，花外音是我如常，机会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

0: 尽防范之险，远离诈骗之害。
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上的爱。
1: 十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89.3，一起周末。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敲，要敲两个小时。选自《人间滋味》，汪曾祺，美文精选。

应时春。应时春在武城路东口，这是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馆，最受欢迎的菜是油淋鸡。

生鸡剁为大块，以热油反复浇灼至熟，盛以一尺二寸的大盘，蘸花椒盐吃，皮酥肉嫩，一盘上桌请客无余。选自《人间滋味》，汪曾祺，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3: 哎，来了。
4: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5: 妈，我来了。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

0: 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1: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0: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5: 诚实才能成事。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
7: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20世纪初的美国虽然已经有了不少知名的私立学校，但公立学校却还是很少。身为教师的爱丽丝深知教育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为了让穷人的孩子也能有学上，他决定自己筹集资金在当地兴建一所公立学校。爱丽丝听说有个叫亨利·福特的汽车商很有钱，而且经常资助一些公益事业，于是他准备去向福特求助。然而当得知眼前这个女人的来意以后，早已讨厌别人把自己当成捐款专业户的福特只是从衣兜里掏出一枚10美分的硬币扔在办公桌上，不屑地说，我兜里就这么多钱了，快拿着离开这里吧。面对福特的傲慢无礼，爱丽丝并没有恼怒，她从桌上捡起硬币后就离开了。她用那10美分买了一包花生豆，然后把它们种到地里。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一年后花生种子已经长成了繁茂的花生园。这一天爱丽丝又来到了福特的办公室，但是这回不是来要钱的，而是来还钱的。她把花生园的照片和一枚硬币一起交到福特的手中，并且很高兴地对他说，这是您去年送给我的10美分，钱虽然不多，但是

0: 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0: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1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1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1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1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

周一早高峰来了，大家加油啊！说这个世界上呢，真正胜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心情好的，一种是身体好的。身体我看大家倍儿棒，

0: 闲的时候，有些时候吧，就是拿着一个能呼吸的嘴啊，对着上面，但是一个浪打过来的时候，其实那个呼吸的嘴里面是会进水的。
1: 对，那个时候你需要很好的照顾自己。
0: 对，
1: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公路。出片客不仅热衷于在野外上天下海，还乐于在人类活动的环境当中寻找独特的出片视角，或许是受到公路片和文艺电影的影响。但是在路上出片是非常危险的，毕竟刹车可没有快门快，生命安全完全掌握在路上司机的手里，很多出片客选择在国道上出片，这是相当不理智的。
0: 首先我们看一下国道，它不是旅游专线，而是交通要道，比如说著名的网红公路 G315 国道，它是连着青海新疆的这个交通要道，很多重型货车都会从这里经过。你试想一下，一个开了4个小时货车，看了不知道多少重复的胡杨林、戈壁滩的司机，他猛地发现道路中间有一个背包客在那比耶，还能像往常一样立刻踩刹车吗？我觉得是会受影响的
1: 对，他可能会反应不过来。研究表明，司机在疲劳驾驶的时候，反应时间的离散程度会大大提高，超长反应时间出现的次数会明显增多。当极度疲劳的时候，刹车的有效反应时间均值会延长0.1秒左右，较正常状态下提高了大约18%。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在这些地方救援也是一个问题。国道一般距离市区较远，以 G315 国道为例，网红打卡的路段是处于柴达木腹地，相距格尔木和德令哈市区有100余公里。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它救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那除了去国道上拍照呢，还有很多人把城市当中的隧道当作出片圣地。隧道出片的精髓是灯光昏暗，光影交错，但是这些因素同时也是安全杀手。
0: 有团队专门就隧道的能见度和司机的反应时间做了一个研究，结果就表明能见度与反应时间是成负相关的，能见度越低，反应的时间就